0: 喂，好旺好喂，好旺，我养咪咯，你拉高哟。
1: 好嘛喂，
0: 是，我可是在牛约，
1: 在牛约，
0: 在呢，冇掉拉斯，那，练拉丁尼格达迪，但比达迪尼，阿列托莫斯列呢？
1: 伊是伊是拉丁尼格，伊是
0: 伊是。阿加个布兰达的猫，
2: 巴卡拉
1: 加，那伊
0: 巴卡拉加，斯塔拉塔努尤达纳。Oh, so desa kuni, wah kejangan ni, jadi kau, jadi kau
2: ni, sekarang ni,
0: yo, awasi barang.